0: 那我理解你问的像谁？
1: 听不听？听不听？确实没有微信。
0: 你搞谁？
1: 你过来，你别吵吵，别别别吵，你碰到那个你也没拿错。
0: 啊，那里啊，那边过来打雷了。
1: 啊，虽然没得，但你搞错了，咱们搞错了，咱们这里乌鸦呢，这里没得，我还想去打我们这个中国，你也忘了。你无论你怎么讲呢，那其他人反正都要你得过来了，他不晓得怎么来的。你看我也在那弄了些老茶。
0: 你买切罗尼亚乌的？
1: 你看你这不是我们家的，我们结果你我二十六岁，我弟弟是那个可怜的，我们都被别人说。
0: 那，
1: 你这是一啥人物啊？
0: 那可怜我个妈的，老茶你买切罗尼乌茶，你乌乌啊这？
2: 你乌啊，你这乌什么瓜嘛？怎么办事？
0: 怎么办事？
2: 这是你爸爸说的，我们三个把这些话弄脏了，你发现我手中的机会。
0: 电话也是的。
2: 另外，自己在发了发的可能，你的金卡巴新疆，我那么我机会新疆，对吧？那是啥子？
0: 我到上面给阿文达维斯塔，
2: 阿文达维斯塔，你可以啊，我是那个印度的 president， 我做阿巴巴里卡纳米尼卡纳米尼卡乌乌米修莫尼，
0: 米尼卡纳米，
2: 米尼卡纳米尼，伊阿尼米修莫尼，你可做阿个 six， 我们都讲那发的罗马耶，伊阿 the best， 曼尼机会。
0: 那阿克里乌阿文达 the best， 卡巴佩里克做阿修甘巴。
2: Wana anga unar nem tawat sindi poro som tawat sindi cega se sim tawat sindi aiki woi erik m tawat sindi koron ribu anda.
0: Rekori wanga manda lo cene me cene gote murgan gote nga ben gote nga te. Na wita. Kuru amu araji mukar te mahalle.